0: 进行了查询。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的内涵。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0: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九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运营。俄方官员通报称，比尔哥罗德州和比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 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各种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要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2: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3: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2: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2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4: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 push 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他就是没有共识啊。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2: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6: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5: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6: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5: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宁露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日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8: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 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杀。

0: 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 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

0: 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受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呢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了内涵。 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九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运营。俄方官员通报称，比尔哥罗德州和比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各种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

0: 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又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1: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2: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1: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3: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他就是没有共识啊。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1: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5: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0: 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沙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 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a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受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a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Blessed Trust 和 Hexa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a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了内涵。 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九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运营。俄方官员通报称，比尔哥罗德州和比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

0: 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不过，一项新的报告说，日本以分散市场的做法，降低了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其他也遭受中国同样待遇的亚洲邻国也可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强项来降低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近期一篇文章援引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说，北京对日本的旅游抵制显示经济杠杆并不能保证经济控制。文章说，尽管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又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1: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2: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1: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3: 如果中美之间它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它就是没有共识啊。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1: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5: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0: 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并置，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杀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 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收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 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售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与安全。习近平确认年底前与特朗普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并且邀请特朗普夫妇年底时再次访问中国。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两人再次聚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元首峰会，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两国的关系。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专机也已经启程返航。离开美国前，习近平最后一站行程是与特朗普总统夫妇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当时就在现场，请他介绍两国元首夫妇道别时的情景。
3: 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他们从这个红地毯这样一路走进去国家档案局之后呢，他们第一站去的就是去看独立宣言。那么他们在独立宣言那边看了大概3分钟之后呢，就走到美国宪法那边继续的观赏。然后之后呢还稍微聊了一下。那特朗普总统呢告诉这个现场的记者说呢，他们在聊到是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250周年，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50周年他感到非常的骄傲。那特朗普总统也同时也告诉记者们说呢，他认为这一次的特席会啊，他们这次的会议呢举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么之后呢，他们就走到民权法案那边去观赏了民权法案之后呢，在12:04就离开，从国家档案馆走了出来。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红毯的最上面啊，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美兰尼亚第一夫人以及彭丽媛已经结束参观国家档案馆的行程了。那么他们的车呢，也在下面等着他们。他现在慢慢的要来走下红毯了。然后在这样子的很简短的探访这个国家档案馆结束之后呢，你看到他们现在红地毯上，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道别，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美国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搭乘专机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都表示，此次会晤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习近平确认今年年底前两人还有两次会晤的机会。特朗普总统也表示非常期待着两人再次聚首。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再次接待了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两人进行了茶叙。特朗普总统说，可以说这一次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习近平在茶叙上感谢了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对他和夫人的招待，表示自己非常满意。他说，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非常成功。

0: 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习近平在讲话时再次提到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表示拓展的内涵。他说，我们的定位，中美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未来的见面，期待与习近平更多的见面。他说，我们今年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更好的一个方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也就是9月25号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技术性的会谈。来听报道。
0: 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美方提议为此进行筹备并举行技术层面的会晤，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出具体日期。美方提议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泽连斯基表示，继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晤后，两国谈判团队又举行了另一场时间更长的会谈。我们将向欧洲方面通报情况，并与他们讨论一些细节。美方则将与俄方进行沟通。十天后，我们将带着某种形式的意见和结果再次会面。泽连斯基还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他说，他已做出最终决定，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寻求对此事的评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一同发表谈话时曾预测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说协议具体是什么。他说，我们经常谈论此事，包括与普京总统的讨论。我认为会有某种进展。当被问及他是否仍像他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所说的那样，相信乌克兰能够收复所有领土时，他没有做直接的答复，而是称赞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拥有能力极强的领导层。特朗普总统指出，普京愿意会面，并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他还表示，他相信两位领导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的通话中讨论了举行此类会晤的事宜。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在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战事仍在继续。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在社媒电报上表示，基辅市索洛米扬卡区的一栋办公楼大白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七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基辅还遭受了另一次袭击，导致一名14岁男孩丧生。泽连斯基称，这一袭击极其野蛮且令人作呕。他表示，敖德萨的一处邮政设施遇袭，导致一人遇难，扎波罗热的一家医疗诊所遇袭时也载有人在内。他说，一共有八个地区遭到了攻击。联合国驻乌克兰监测团星期五表示，九月份已记录到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俄罗斯新沙赫特斯克炼油厂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被迫暂停运营。俄方官员通报称，比尔哥罗德州和比尔姆州各有一名平民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四夜间至星期五凌晨一共摧毁了592架无人机。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总统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会面，并寻求他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帮助。日中关系因高市早苗早前有关台湾的言论而陷入低潮，目前日本正承受着中国包括经济胁迫在内的报复行动。不过，一项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经济筹码未必有效。路透社报道说，高市早苗星期三表示，他希望美中关系有利于国际稳定，两人也同意进一步强化彼此的经济安全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说过关于台湾受攻击可能

构成日本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事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中国以多种措施，包括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作为报复。

0: 然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数据来看，中国游客的衰退对日本更广泛的旅游业并没有多少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四个月后再度举行元首峰会。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分歧议题上依旧未见突破，但或许有利于两国的关系，因为若一方或双方在重大的突破后又反悔，可能会造成双边关系更大的波动。来听美国之音特约
1: 记者。9月24日进行两轮会谈，特朗普在送习近平离开白宫后向媒体表示会面很棒。台湾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这次特席会来看，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经有了实质的运作方式，具体反映就是经贸利益可以谈，人工智能保留合作空间，至于解决不了的分歧，透过元首外交与政策沟通管理，中国认定的政治红线照样提出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莹指出，这次会谈双边就是维持心平气和、友好善意，营造良好氛围，但是没有实质突破。庄嘉莹对美国之音说，
2: 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或许也是好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大突破的时候，一边或双边之后又想反悔，然后就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1: 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认为，这次美中元首会谈最受关注的议题就是经贸、人工智能以及台湾，这也是两国主要的分歧议题。王洪仁指出，虽然贸易协议看似有进展，但仅仅延长两个月并不是能让中国满意的结果，甚至比市场预估的休兵期还短，贸易永久休战才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庄嘉颖则认为，人工智能沟通渠道的具体效用仍有待观察，就如中国和美国、日本、菲律宾都有军事热线，但真的遇到重大问题，中国已读不回也没用。美中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认知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对于如何管制人工智能自然难以解决分歧，私底下甚至可能还会互相抵制。王洪仁对美国之音说，
3: 如果中美之间他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中方一定会去push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么你没有联合声明，像这一次都是双方各自表述，就代表他就是没有共识啊。那没有共识的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问题，还包括其他 AI 跟这些所谓的那个贸易的都还没有谈好。
1: 王洪仁认为，美方之间现在有太多竞争，这场元首峰会却需要一个共同叙事以缓和关系。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来看，历史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可以让合作氛围延续，况且成本也够低。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一同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宁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5: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4: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5: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4: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

0: 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9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5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东时间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晚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设宴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在国宴前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都强调了美中人民之间历久弥坚的友谊。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自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到达珠江之滨以来，美中两国人民一直在交易商品，这是两国商业往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携手继续培养这样的关系，为子孙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他还回顾了美中两国正式外交的历史。他说，158年前，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美国，在波士顿，他们会见了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思想家；在纽约，他们与市长、州长以及华尔街的巨头共进晚餐；到了华盛顿，他们来到了白宫，出席了美中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宴。他指的是1868年中国清朝政府委任的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美国人普安臣带领的首个正式外交使团访问白宫的情况。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还宣布，他将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共同设计的由美国艺术家创造的白头鹰。他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彰显荣誉的地方。习近平也在国宴开始前致辞，他说他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的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也回顾了美中民众友好交往的例子，包括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99年美国人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捐赠给生活在中国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阻杀的实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自己所提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相提并论，并表示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星期四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都以美中在二战中合作为例，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愿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次的聚会不太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两人在中午还举行了闭门会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结束后两次对记者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了很棒的会谈，但是没有回应是否提出了台湾、人工智能和黎智英案件等问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则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敦促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希望美方反对台独。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前夕，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代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会谈。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强调了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各方对话，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等八个欧洲与印太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层代表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们在2025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后第二次的会面。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自前一次会面后，战略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动荡和碎片化。声明说，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合作是根植于共同原则与利益，包括民主、法治、人权与国际法。我们重申坚信通过携手合作，我们能有效促进印太与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联合国会员能够也应该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声明提到，八个国家都体认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承诺在面对共同挑战时要强化彼此间的协作，并重申应对所有领域混合威胁的必要性，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能具有韧性。声明也重申对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支持，在关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方面也强调了全面停火的重要，以及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包括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取得公平且持久和平的必要性。此外，声明还说，我们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台湾政府对欧洲及印太地区八个国家发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联合声明表示肯定与感谢。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感谢八个民主伙伴发声支持和平稳定，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说，的确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台湾外交部同日也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对于八个国家的外长和高阶代表在联合声明中以独立段落强调他们对印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同，同时鼓励对话，并反对任何单方改变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声明说，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及理念相近伙伴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面对持续升高的地缘政治及区域挑战，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及全社会韧性，也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持续与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号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 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收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 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受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